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一席家宴，一城风情，山河轮转，风物绵长，远客入城，步履时江，路途和心意从来都没有距离。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全新启程，以行走读懂一座城。7月10号、11号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

百年征程踏荆棘，盛世山河奏长歌，致敬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共赴锦绣前路。1039音乐广播百年征途一路歌，为您推荐才旦卓玛、谭维维唱支山歌给党听。深入人心的经典红歌，藏着亿万群众自发的心底感恩。回望这105年的征途，一路闯关踏荆棘，党带领人民走出苦难，奔向新生。质朴悠扬的旋律，诉说着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深厚情谊。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时令更替，7月7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2: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1: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3: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9号。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告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1: ，Keep up，
0: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Morning
0: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0: 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2: 我要鱼，
3: 拜托拜托嘛，
2: 我不跟你玩了，
3: 爱你哦，我是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这又是一首老歌，来自任贤齐为你送上的兄弟。9:3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蒙柳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但是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过一段宣传之后来听到这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带来爱到1440。
1: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4: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5: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4: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6: 问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听一曲嗨曲，醒神时间从 morning 有精神开始，神采奕奕为梦想付出行动，精神抖擞让每天充满活力。

0: 十分钟，我想不通你的思绪怎么懂。
1: 我想过去是在强装镇定，把早已早已被你击败。
2: 时代少年团为你送上爱到1440，9:45，这里是Morning有精神，各位早安了。接下来呢，有一部准备要上映的电影呢，要给大家预告一下，周星驰最新的喜剧电影《功夫女足》，官方微博呢是发布了定档的海报，电影呢将会在7月11号在全国上映。这个海报当中呢，女足队员凌空起脚，踢起燃烧的巨型足球，尽显竞技热血哈。7月11号，欢迎各位呢能够去影院支持一下周星驰的最新的电影哈。好了，接下来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金晨、李斯丹妮还有好多人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你我皆王者》。

大家好，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争第一的飞虎精神。祝103.9收听长虹。

0: 刘力扬为你送上的旅途 mix。 9:5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北风3级转东南风3级。再来看到明天，明天是7月8号啊，明天的预计是阴转中雨的天气。虽然不知道这个中雨大概是什么时候能下下来，但是各位做好准备啊。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呢19度，西风3级转3到4级。这两天看起来都是比较凉快的天气哈。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远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远，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好了，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这首歌来自大头针版本的，这首也是一首老歌，囚鸟。之后要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有请雅薇。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5: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6: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
7: 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1: Keep up，
0: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1: 10:07，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上好，我是雅

薇。猫人有精神，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今天也是非常凉爽的一天，那在刚刚啊，今天的9:57，我们也是迎来了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小暑。小暑的到来呢，也意味着盛夏就正式登场了。盛夏虽然有暑热，却也有很多时令的美食，比如说西瓜、水蜜桃等等，都是清新解暑的滋味。那在越来越热的天气当中，也十分建议大家每天可以到有树的地方去走一走。研究发现呢，树叶的绿色是属于中波长光谱，对于视觉系统很温和，能够快速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度，让人从紧张的状态当中抽离出来。而且啊，树荫下的温度呢，通常会比阳光直射处低3到5度。这种凉感是能够有效的降低我们体感的压力的，同时树叶也过滤了部分的紫外线，皮肤也是不容易产生这种灼热感，身体自然会更加的放松。有了凉爽宜人的环境，让人也会不自觉的想要放慢脚步，呼吸呢也会随之变得深而缓。像这两天的天气啊，雨停了之后就非常的适合到处走一走。那平时呢，太阳落山之后，我们也可以抽出15到20分钟到家附近的公园，或者是林荫道，或者是小区的树林间走一走，感受美景的同时，顺便释放一天的压力。这个小小的建议，在这个比较舒适的天气啊，和你一起分享。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
1: Waves of Music Life，
0: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G03

0: 新疆音乐广播，
1: 给你更多好音乐。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收听。10:32，各位好，我是雅薇。那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条硬核的医疗科技的新消息：机器人上岗骨科，千家医院聘请机器人医生。北京76岁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借助国产全骨科手术机器人，顺利完成了人工关节置换手术。那这款机器人呢，由数智脑、数智眼、数智手组成，10分钟就可以生成骨骼的3维手术方案，整机国产化率超过90%，成本也仅为海外的同类产品的1/3，也已经落地千家医院，服务上万的患者。那我国60岁以上人群70%存在骨关节疾病，但是全国骨科的医师只有1.5万名，能够从事人工关节置换等4级手术医师，培养周期要达到15到20年。那赛博医生呢，就缩短了青年医生成长曲线，破解优质外科医生成长周期漫长的。

行业难题，能包鹌鹑蛋的蛇形臂手术机器人实力拉满，可以过滤人手部震颤啊！入驻70多家国内医院，也依托 5G 的技术，上海专家隔空操刀，能够为900公里外的江西患者远程完成手术，也是省去了患者的长途奔波。那有了完整产业链加持，精密零部件，智能算法自主可控，它的性价比优势也比较突出啊！依托 5G 的技术，机器人也正在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和你分享到这个医疗行业方面的这个新消息和好消息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的是胡海泉和热狗共同带来的《找不到一首适合我的情歌》。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为你送上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问一问各位啊，上一次走进影院观看的影片是什么，还记得吗？有多久没有走进电影院了？那昨天呢，周星驰的最新喜剧电影《功夫女足》发布了定档海报，将会在本周六7月11号在全国上映。画面当中，女足队员凌空起脚，踢起燃烧的巨型足球，也尽显竞技热血。这部由周星驰担任导演、编剧，同时呢，主演的还有这个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会特别出演。整个影片是融合了功夫和足球，将带来一场情怀拉满的无厘头喜剧盛宴。电影是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一次次运用中国功夫，借助不灭团魂在球场奋勇拼搏的故事。那在这个足球也属于关键词之一的夏天啊，大家也可以走进影院来看一看功夫女足如何逆风翻盘。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3: 10:54，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 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界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明天、后天，阴天啊，依然是主旋律。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预计是阴天的天气，高温29度，低温21度，风力3级。明天呢，预计是阴转中雨的天气，高温29度，低温19度，风力3级转3到4级。稍后在这个小时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是你的上好佳带来的《白鸽》，之后进入到11点钟，下个小时有请星月。
4: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我们和各位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明月混着电子的歌曲，叫做小暑。今天是7月7号，小暑节气。小暑嘛，暑就是热，小就是还没到最热，意思是热浪预警。但是真正的桑拿天还在后头，大暑才是 boss。 民间讲究说食心吃饺子晒书防霉，老祖宗的意思是在这个时候不要瞎耗，养着点。本以为小暑该是暴晒，但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呢是个阴天，典型的是节气到了，天不配合。那说到夏天，说到热，新疆人啊，除了上山，还有对海的向往。在离海遥远的地方，热的时候我们想到海边冲浪，冷的时候想到海边度假。我们要继续在1039音乐广播听到的这首歌《大海》，张雨生的原本是思念，但是呢，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不悲伤，我们把那份辽阔感拿出来，作为我们心里偶尔出去逃一下的按钮。

0: 也有生活的温度。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即将暖心回归，原班主创打造，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澳大利亚籍嘉宾安龙亲历探访，带您走进秋冬新疆家宴，感受丰收喜悦与冰雪静谧，体验秋收冬藏的生活智慧，见证婚庆结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看见多元共生的生命律动，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11号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0: 放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这也是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的特别节目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就要聊点特别的。其实说起装修，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一肚子的话要说。有的人呢，装过一套房子，踩过坑，上过当，最后呢是钱没少花，效果呢还不满意。有的人是正在准备装修，面对到五花八门的装修公司，不知道该怎么选，心里没底儿。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家装行业的一位老兵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这家公司啊，其实在咱们乌鲁木齐呢是整整做了18年，服务了超过3万家的家庭，可以说它是陪伴咱们这座城市一起成长起来的一家公司。而且呢，今年正好是他们18周年成人礼，优惠力度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所以此时此刻，如果说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今天的这期节目您千万别换台，后面呢还有专属的福利和免费的设计名额等待大家。那今天要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就是来自美亚家装的杨店长，也再一次欢迎杨店长的到来，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亚家装的杨店长，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1039电台做客，跟大家聊聊天，也是借着这个机会跟咱们美亚家装的新老客户道一声感谢。
0: 再次欢迎我们的杨店长啊，我相信呢很多的老客户对您是不陌生的，但是也有一些正在准备新装修的这些朋友们可能是第一次了解我们的美亚。那在节目的开始之前，还是有请我们的杨店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美亚18年扎根新疆的匠心和底气，好不好？
1: 好的。那首先呢，就是了解过装修或者是装饰公司的业主朋友们呢，可能多多少少都有过听说过我们这个美亚家装。美亚家装呢是一家以装潢经营为主，及家具精装修、家具软装、装修设计咨询为一体的综合。

0: 合性企业，公司呢也是咱们1039电台优选的家装建材合作伙伴。自成立以来呢，美雅家装以远离行业坑洞、建立诚信典范的经营理念，以为中国业主幸福居家而努力，受到30000多家的业主一致好评，连续3年荣获业主最喜爱和最信赖的品牌及装饰公司。美雅成立于2009年，创立之初呢，我们只有100多平米，人员也没有现在的这么完善，到现在的万平米整装馆，涵盖了各种的硬装、软装材料的展示区，8种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一站式解决了您的装修需求，让咱们业主朋友们不再依靠一些自媒体平台上的图片和视频，所有的材料工艺在美雅家装的万平整装体验馆都能够看得到、体验到。人员呢，也是从最初的设计到施工，再到售后，都已经非常的完善。在2010年的时候呢，美雅家装是全行业首家提出一站式整装的装修公司，从设计基材、主材、施工、软装到最后的验收、售后一站式全包，打造交钥匙的工程，开创了拎包入住的先河，让业主在装修的过程中呢，不用再东奔西跑的找建材啊、找家具，甚至这个买个螺丝钉呢，还要单独的跑一趟。在美雅家装呢，这些都不需要您操心，让你放放心心的当甩手掌柜。在2013年呢，美雅家装率先在行业内呢成立了自由化的工人体系。这么做的好处呢，就是让统一施工标准、统一验收标准、统一管理。我相信有过装修经验的业主呢，在装修的时候可能都经历过，工人今天在你家干，然后明天有点别的事情就不来了，后天你再喊他，他就开始敷衍你。在美雅家装从来不需要为这些事情操心，好比你今天改个水电要3天，那这3天呢，工人呢就会踏踏实实的在你家干3天，不会给他安排其他的工作，验收合格了呢才给工人安排其他的工地，大大保障了施工的标准和施工的工期。在2016年呢，美雅家装作为首家和广播电台、电视台合作的装饰公司，成为广播电视台大事小事栏目指定的合作家装品牌，让业主朋友们呢不再通过单一的报纸啊，或者是通过熟人这种方式来了解装修方面的知识，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装修公司。在2018年呢，美雅家装在行业内呢率先引进了 F2C 模式，就是所有的这种装修材料都是直接从厂家发货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取差价。在2010年的时候，美雅家装又成为了广播电视台新疆版梦想改造家栏目唯一指定的家装合作品牌。这么多媒体的监督，能够让我们材料更加的保真，施工工艺呢更加精细，售后体系更加的完善。在2010年时候呢，美雅家装行业率先引进了 ERP 系统和 AI 云监理，数字化的管理工地，业主朋友每天呢都不用来到工地看进度，手机上呢随时可以查看工地，并且工人在施工期间呢有任何的违规操作，比如在工地抽烟，都会触发报警系统，并且会抓取他违规的画面同步到美雅家装的金牌监理手机上，然后对工人进行处罚。美雅家装在这18年来呢，不断的完善我们的工艺、材料监管以及咱们的售后，能够让我们的装修在阳光下进行，把装修做到越来越透明，让消费者省心省力更省钱。在节目中，你如果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美雅家装呢会有专属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为你服务。
1: 哇，真的啊，18年确实是不容易。咱们常说啊，十八而立，对于一个人来说，18岁呢是成年的标志，对于一个企业来说，18年更是一种沉淀，是一种底气。那所以杨店长，今年也是我们美雅的荣耀18周年，这个荣耀二字您是怎么理解的呢？
0: 这个荣耀其实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分的，是这18年来呢是千千万万个客户给的。每一套顺利交付的房子，每一句客户的好评，每一个转介绍的信任，加在一起呢就是我们的荣耀。所以这次18周年庆，我们也是抱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回馈大家。厂家支持，公司让利，就是想让更多的家庭用更实惠的价格装出更好的房子。
1: 是的，我觉得说的真的特别好。那今天的节目啊，真的要和杨店长好好来聊一聊，但是我们不光只是要听美雅18周年的这个故事，还要请

0: 的就是杨店长来给大家讲一讲装修怎么避坑，2026年有哪些流行趋势，更重要的就是18周年庆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优惠，咱们电台听众呢有没有专属的福利。如果说啊，大家有装修方面的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美亚的咨询热线319-4567 319-4567进行咨询了。美亚家装呢会有专属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为您服务。那刚才呢我们杨店长也跟我们聊了美亚家装这18年来的发展史，我看到后台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留言了，大家其实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18周年庆到底有什么优惠，力度大不大。别急，咱们接下来这部分就好好的来聊一聊福利。那杨店，我也是替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下啊，这一次我们18周年庆优惠力度到底有多大，到底有没有性价比，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说，这次是有史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18周年是个大日子，公司上下呢都特别重视，老板呢亲自拍板，拿出了最大的诚意。第二呢，我们跟128家合作品牌都谈了专属政策，厂家直接让利，不是我们自己搞噱头。第三，这次活动的优惠呢，就算是平常的315、双十一这些大促都达不到这个力度。
0: 哇，那听您这么说，我都心动了。那到底有哪些优惠？您给我们具体说一说。
1: 好，我一项一项的给大家讲一下，保证每一项都是实打实的优惠，没有套路。第一项呢，也是最大的一项，整装半价礼。很多朋友呢可能会问，半价真的假的？我跟大家说是真的，但不是所有的户型都是半价，那样我们也亏不起。这次我们拿出了18套18周年样板房的名额，这18套呢享受整装半价。什么叫整装？就是从设计、施工、主材、辅材、洁具、橱柜一站式全包，你拎着包就能入住。正常来说呢，100平的房子整装下来大概得需要十几万，这次半价的话相当于直接省了好几万。
0: 半价，哇，这个力度真是非常的大了。那我想问一下，这18个名额咱们怎么可以抢到？是先到先得还是怎么样呢？
1: 对，先到先得，而且有个条件，装完之后呢，我们要以短视频或者直播的形式作为样板房展示，说白了呢就是用优惠换口碑。所以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们，今天打进319-4567 319-4567报名的优先锁定名额。
0: 嗯，这就是第一项，整装半价，但是只有18个名额。那第二项呢？
1: 第二项就是咱们这个主材免费升级，这个就厉害了。平时我们主材套餐用的都是一线品牌，但是像蒙娜丽莎的瓷砖键盘的卫浴、欧派的橱柜都是标配。这一次18周年庆呢，我们直接免费升级瓷砖，从常规款升级到蒙娜丽莎最新款的大版瓷砖，光这一项就得值好几千块钱。
0: 嗯，
1: 卫浴呢，从键盘基础款升级到高端系列的马桶加恒温花洒套装，地板呢升级到多层实木地板，更环保更耐用，还有橱柜直接升级我们千山的欧松板、蒙板五金全升级。算下来呢，光主材升级的这一项就值2万多，优惠呢只有这18个名额。
0: 哇，我真的太实在了，我觉得就是相当于是花一样的钱，材料整个去上升了一个档次。
1: 嗯，没错，而且跟大家说，这些升级的材料都是市面上正在卖的新款，不是积压的库存、过时的款式。我们也是跟厂家谈了半年才能够拿到这个政策，就是呢想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18周年的诚意。
0: 是的，我感觉出来就是咱们为了这个18周年真的是付出了很多，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就是希望给大家给优惠。但是这是第二项优惠，听说咱们还有第三项优惠，是不是？
1: 没错，第三项优惠呢就是咱们设计费半价礼。很多朋友呢觉得设计费是一笔额外的开销，能省就省。
0: 嗯，
1: 但是我跟大家说的是，一个好的设计真的能够让你的房子好用十倍，好看十倍，而且能够还帮你省钱。比如空间合理规划，不用买多余的家具，材料也是算准了，不会浪费。
0: 嗯，
1: 而且我们美亚家装设计老师呢都是至少8年以上的行业经验，分的是不同的级别，有主任设计老师、首席设计老师，平时设计费呢也是从几十到上百一平不等的。这次18周年庆呢，所有级别的设计老师设计费呢全部半价，而且我们现在的团队设计模式 N 对一服务您家的装修，确保方案考虑周全。
0: 团队的设计这其实是真的非常有保证的，一个人再厉害肯定是也有考虑

0: 下个 APP 随时随地的都可能看到工地的现场，今天工人来了没有，干了什么，用的是哪些材料，你都一目了然。而且这个摄像头呢还有 AI 的功能，比如工人没有戴安全帽，工地的卫生没有搞好，这个系统会自动的提醒。还有每天施工的日志呢自动生成，不用你问，手机上就可以看到今天干了什么，明天要干什么。
1: 哎，这个其实就很方便啊，很多人呢装修最头疼的就是没有时间去盯工地，请假吧扣工资，不盯吧又不放心，有的这个呢上班摸鱼的时候，哎，你说看一眼这个工地的情况就非常方便。
0: 没错，平时 AI 云监工的服务呢，正常呢我们是要收到3000块钱的，本次呢18周年庆签单就送，免费使用直到你入住为止。
1: 这已经是4项优惠了，但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都不敢问。
0: 还有第5项，签单呢就送软装大礼包。活动期间呢，签单的客户呢，我们直接送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都是一线的品牌。你想想，装完修就能够直接拎包入住，多省心。而且今天在103.9电台直播间报名的朋友呢，还有额外的福利
1: 哦。对我们103.9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额外的福利，是不是？
0: 对，
1: 您说。
0: 今天呢咱们这个打进319-4567报名的朋友们，我们额外的送3样东西。第一呢是免费量房、免费设计方案，不管您最后签不签，只要您报名成功，我们就派设计老师上门给您量房，出一套初步的设计方案和报价。这个呢平时肯定是要收定金的，今天直播间的听众呢免费。第二呢到店了解呢再送你价值298元的到店礼一份，不用消费，来了就给，主要就是想让大家到我们店面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我们的材料和工艺。第三呢，如果到店找到我，并且在我们活动期间成功签约我们美亚家装的呢，再额外减2000块钱的工程款。这个呢是咱们103.9电台听众独有的。
1: 哇，真的，我觉得今天的福利太多了。算了一下，给大家说一说，你看整装半价限18套，主材免费升级，设计费半价， AI 云监工免费送大礼包，再加上我们电台的专属的免费量房设计，到店里签单再减2000，哇，这加起来真的是省了很多钱啊。
0: 这么说吧，如果你运气好抢到了那18个半价的名额，100平的房子前前后后加起来能够省个7-8万都不止吧。
1: 其实我觉得真的，说实话，此时此刻您真的应该先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先去抢定名额，然后再来问问题。那其实我看出来了，这个力度确实是非常不错。但是杨店长，我也想替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问一句啊，说优惠力度这么大，会不会说在质量上我们也打折扣？毕竟一份价钱一份货嘛，怎么会这么大的优惠呢？
0: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面都是有这个顾虑的。在这里呢，我跟大家保证，优惠可以打折，质量绝对不打折。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这么大的优惠呢？不是靠偷工减料，而是靠3个方面。第一，18周年庆，公司拿出来利润来回馈我们的业主，让大家能装得起、装得好。第三呢，我们跟128家合作品牌谈了全年最大的采购政策，厂家直接让利。第三，我们集中施工、批量采购，成本在本身就能够降下来。而且在这里，我给大家有5个承诺，大家可以放心。第一，材料保证承诺，所有的材料都是品牌正品，你要是有怀疑可以随时去检测。第二，零增项承诺，所有的材料施工费用都在你开工之前有清单，保证你在开工的时候是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第三，质量承诺，美亚家装承诺19项施工质量不合格，砸掉重新装，费用我们承担。第四，工期承诺，合同上写清楚多少天交工，延期1天赔1天，绝不拖延。第五，售后承诺，水电终身质保，整体质保2年，终身维护，入住之后呢，有任何问题，一个电话就能够24小时上门服务。
1: 我觉得这5个承诺真的是给大家吃了一个定心丸。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啊，材料保真，装修费用是零增项，质量不合格砸了就重新做，延期赔付，水电终身质保，这5个承诺大家可以放心了。那么杨店长啊，您接下来的时间你再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一次打进我们美亚家装的报名热线319-4567报名的朋友有哪些福利，咱们再来说一说好不好？
0: 好，这一次呢18周年庆的活动呢，18个整装半价的名额真的是先

0: 到先得，估计很快就会被抢完。而且我们昨天刚开始宣传呢，一上午就订出去五个了。现在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945673194567319-4567报名的朋友们呢，可以先抢定名额，再到店了解，最后呢再订装修。今天打电话报名的业主朋友们，还有我们免费量房验房的服务，免费出装修报价，免费出三套效果图，到店呢再了解，送一份价值298元的到店礼一份。如果到店找到我呢，并成功签约的朋友们，再享受2000元现金直减。
1: 是的，所以呢，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啊，热线电话是31945673194567，31945673194567。记住啊，咱们今天的直播间的报名听众呢，有专属的福利，免费量房设计，还有到店礼，还有签单，再减2000块钱。这三项呢，只有咱们1039音乐广播才有，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所以呢，杨店长说了这么多的优惠，那我也知道咱们装房子肯定是要花不少钱的，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工艺是什么，那我们接下来呢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来分享了。

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一曲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百年征程踏荆棘，盛世山河走长途，一路歌。为您推荐汪峰《我爱你中国》，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京途一路歌。为您推荐汪峰《我爱你中国》，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饱含滚烫家国情怀，走过105年风雨，曾经的荆棘遍地，换来如今的山河壮阔，万家安宁。悠扬歌声诉说心底赤诚，赞颂这片历经磨难却愈发繁荣的祖国大地。

0: 酷。今天呢，也是我们亚夏庄荣耀18周年的特别节目。在今天的时间，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就是美亚夏庄18周年给大家带来的庆典礼啊，成人礼哈、啊，这福利实在是太大了。首先呢，各位记个电话319-4567，319-4567，因为今天拨打这个电话的真的是有额外的福利，因为今天直播间报名的听众，我们的专属的福利有免费的量房设计到店底，签单再减2000块钱，这三项啊，就是咱们1039音乐广播才有的，所以你打电话的时候一定要说1039音乐广播，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有呢，就是18个名额是直接享受我们的装修半价礼的，所以呢现在已经定出去了5套，还有13个名额，大家要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因为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其实杨店长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么多优惠，那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像我们装一套房子到底要花多少钱，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呢？
1: 好的，我给大家就是讲一下，美亚家装呢依托18年家装施工机电标准工艺全程落地，周年专属福利的加持，高性价比整装套餐。打个比方呢，您家100平的房子，原基础套餐呢需要129800。此次呢，我们也是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厂家共同让利，给我们的业主朋友，在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活动价100平米呢，仅需要89800，并且呢，所有的主辅材都是依托美亚家装合作的这128家厂家让利，给大家免费做了升级，比市场零售价呢可以低到30%-40%。我们的金牌施工团队呢全程服务，人工费只收基础的成本，不额外再增加利润点。更重要的呢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的报价呢全部写进合同。前期设计时呢就把细节敲定，后期呢不会以任何的理由加钱，让大家装修预算透明到底。现在呢就是打进我们319-4567，319-4567，还能享受到我们免费量房验房服务，免费设计规划，免费报价的服务。
0: 哇，各位听众，真的你没有听错啊，100平米的房子仅需要89800块钱，比平时呢是直接立省20000多，而且还能享受这么多免费的服务。那么杨店，像这89800块钱都包含了哪些的项目，哪些的品牌，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从这个水电隐蔽工程、精工打底、硬装主材、厨卫洁具、全屋辅材、橱柜衣柜、家具家电一站式配齐。我们都知道呢，装修中呢最重要的呢就是隐蔽工程，因为装修完后呢基本都是看不到的，而且一旦出问题呢，我们就需要敲掉瓷砖地板，甚至呢还需要拆掉柜子来返工。我们也会有更高的施工和验收标准，选用的品牌呢也是我们熟悉的10大管业之首伟星管业。我们承诺呢是住多久保多久，出现任何问题呢都是由我们美亚家装来承担，无论是工艺还是材料，都让我们的业主呢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厨房卫生间的防水呢也是选用的是伟星喀乐图系列的高标准防水工艺，传统的装修公司呢为了控制成本是不做厨房的防水的，后期厨房漏水跑水还要返工。而且我们这个美亚家装的所有的工地都是包含了厨房防水的，并且厨房防水还有卫生间的下水呢都是用到阻尼片加隔音棉双重隔音处理，后期如果楼上半夜用水的话也不会受到影响。
0: 哎，确实啊，有的时候呢楼上半夜冲马桶的这个声音呢确实也很让人抓狂。美亚家装的隐蔽工程确实是处处为我们的业主来考虑啊，处处防患于未然，把所有的隐蔽的问题做到了一个前置。那么杨店，我们的这个主材都是由哪些材料升级的呢？
1: 首先呢是我们这个瓷砖，在本次荣耀18周年活动中呢免费升级到了蒙娜丽莎、马可波罗等这些国内的一线大牌的瓷砖。不管呢你是选择800×800规格的，还是75×1.5米的，都是可以选择的，而且包含了所有的工费和辅料以及损耗的费用，还免费给大家升级了对缝补贴的海棠角工艺，这些呢都是不需要加一分的钱。本次活动的这个橱柜呢是给大家免费升级的，是博洛尼、欧派、索菲亚以及呢千山的欧松板，并且所有的厨房的橱柜地柜是不限米数的，不管是 L 型还是一字型还是 U 型呢都是有多少做多少。厨房卫生间的吊顶也是给大家升级到了蜂窝大板，比这个传统的铝扣板整体的这个美观性都是高出很多。卧室木门给大家是免费 费升级到了三 D 塔塔欧派这些大品牌的木门，环保呢又耐用，洁具呢免费给大家升级的是九木键牌的，并且今天进我们1039电台拨打我们这个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的前18户业主朋友呢，还可以再额外的享受到2000元的现金优惠。
0: 100平米仅需要89800块钱，并且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升级为了我们的国内一线大牌，并且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去出设计图规划图，免费的整体报价。今天呢就要拨打我们美亚家装的抢订热线了，31945673194567，报名的前18户业主啊，还可以享受到我们立减2000块钱的现金优惠，对吧？
1: 对，
0: 非常非常优惠，也非常的划算。我们的材料直供，人工成本价，而且是零增项，这绝对是戳中了很多朋友的心窝窝啊！啊，有朋友就肯定要问了，说这次荣耀18周年，咱们有没有什么参与的条件？比如说房子的面积啊、户型啊，有没有这个要求？
1: 这个问题问的是特别及时。这次呢，样板间征集呢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不管呢是刚拿到房的毛坯房，还是想改善的换房，或者是要翻新的老房，只要您对您家装修的品质有一定的要求，施工过程中呢和完工后能够允许我们以短视频的形式进行短期的宣传，都是能够报名的，名额确实是限量的。针对呢我们这个1039电台呢，只开放了18个名额，就是为了保证每一套样板间都能够投入到最优的设计团队、最好的施工资源，打造出呢可参观、可复制的品质标杆。美雅家装呢，荣耀18周年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抢订报名成功呢，就会有从事家装行业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老师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你家的专属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到店礼。
0: 100平米的房子仅需要89800块钱，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辅材、包安装配送。装修是立省了50000多，而且今天报名的前18户业主还可以享受我们的主材升级、全房的家具、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哇，这个福利真的是错过就拍大腿吧，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不管你现在是不是正在计划装修，或者是已经对比了很多家的这个装修公司啊，都千万不要错过美雅家装的这一次荣耀18周年的机会。此时此刻就要拨打我们的热线了，31945673194567去报名，先锁定名额再去订装修。我还听说了一件事，杨店长，咱们美雅家装是不是最近推出了一个装修无忧险？能不能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险是干什么用的？
1: 好的，本次呢这个美雅荣耀18周年所有的优惠的内容都是真实有效的，保证您到店了解呢和我今天说的所有的优惠和特权都能够落到实处。美雅家装呢有2大保险公司来背书，不管您今天是你用得上还是用不上，但这份保障呢我们也是实实在在是给到你的。如果装修过程中呢，无论是自然原因还是因为装修公司倒闭跑路，或者在装修的过程中呢发生了财产损失、人员伤亡，都不需要您费心，都会由2大保险公司来承担。所有的保单呢你都可以在官网上查得到，都是有备案的，所以你可以放心的选择，所有的后顾之忧都不用您承担一分钱。
0: 哇，真的是太豪气了。此次呢我们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除了是给业主送福利，其实也是想借着这个契机也让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美雅的全新升级。那我们美雅具体都升级了哪些内容呢？接下来呢我们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这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吧。
2: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了。今天呢，继续邀请到的是来自我们美亚家装的杨店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家装内容啊。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美亚家装荣耀十八周年，除了给我们的业主送福利，其实我们美亚家装这一次呢，也做了一个全新升级的展厅。杨店长，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个升级后的展厅和服务体系会给我们的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体验？毕竟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

0: 不想眼见为实。那我们这次新展厅的规模和展示的内容什么样的亮点呢？
1: 好的，此次呢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的活动呢，也是美雅家装升级了展厅和服务体系后的全新亮相，想呢也是以最大的程度向客户展示美雅家装的各种全新的工艺和材料。2000平米的工艺展示区，147道家装工序，无论是防水水电路改造、下水经营处理，还是墙顶面处理，你在美雅家装的展厅都是可以看到的。还有就是我们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涵盖了128家国内一线大牌的产品，10000多种品质材料款式，从瓷砖到木地板，从定制衣柜橱柜到洁具卫浴，从家具家电到我们的软床窗帘灯具，小到一个地漏、一根电线、一根水管，都是能够在美雅家装的材料展厅看到的，并且能够供我们的业主选择，让业主呢不用再东奔西跑。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美雅家装的这个优秀设计团队，年前呢也是在这个内地半个月呢才进行了参观和学习，全新呢升级了2026年最流行的风格8大样板间，其中包含了这个宋式美学、中古风、意式轻奢呢、原木风等等，让我们的业主朋友呢能够身临其境的感受到你家装修出来的样子，不用呢再拿着iPad 或者手机呢去看这个效果图，这些样板间呢都能够1:1还原到你家。还有很多业主呢也是赶在这个时候动工，美雅家装呢就是希望通过荣耀18周年的福利呢，让大家能够花最少的钱装出来最满意的家，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呢靠谱的家装其实并不贵。无论你是想咨询这个装修问题呢，还是想了解美雅家装全新的这个展厅，报名此次活动呢都可以随时拨打美雅家装的服务热线3194567 3194567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有我们专业的人员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你家的专属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伴手礼。
0: 那这次的优惠其实还是特别的大，而且我们的展厅升级呢，想问问我们杨店长啊，我们这次荣耀18周年活动这么的优惠，很多的朋友都会在问说，哎呀杨店啊，你们不会就是说是这样说，但是等到我们家装的时候就有增项的这个问题，美雅在增项上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呢？
1: 首先呢，美雅家装呢有着100人设计师的团队，并且呢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团队都是有着10年以上的从业经验，从量房开始呢我们就要求实测实量，确保了这个房屋面积的精准度，误差呢不能超过3%。其次，美雅家装呢有一个8包8免实不限，像我们这个橱柜啊，不管你家是做一字型还是 L 型或者 U 字型呢，都是包含在这个套餐里的，有多大做多大。我们的厨房卫生间吊顶呢也是，不管你家厨房卫生间有多大，我们是不会多收你一分钱的，90%这个装修公司厨房防水这一块是没有的，而且美雅家装呢就是是给你免费去做的，这些呢都是白纸黑字，到时候在你签订合同的时候呢，我们会签订一个8大保障协议的白皮书，保证后期呢零增项。而且美雅呢也是实行的是清单式报价，所有的项目呢都会列得清清楚楚，如果一些客户呢有一些个性化的要求，我们在前期沟通的时候呢也会做到我们的这个报价里，然后所有的费用呢然后在你开工的之前呢都花得明明白白。无论呢你是想咨询这个装修问题呢，还是想了解美雅家装全新的展厅，或者报名此次的活动，都可以随时拨打美雅家装的服务热线3194567 3194567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有我们专业的人员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你家的专属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价值298元的伴手礼一份。
0: 其实非常非常的划算，我觉得今天大家其实是在这一小时的节目真的收获了特别多。各位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 3194567，因为今天只有18个名额可以抢订到我们这样的优惠的福利。此时此刻也有很多的朋友是新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正在打开收音机才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那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再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美雅家装特别节目的内容。美雅家装 妆荣耀十八周年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杨店长做客到一零三九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介绍这一次十八周年我们美亚家装都带来了什么样的福利。那其实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朋友正在看装修，或者有朋友新房已经交付了，想要找装修公司，但是如果说您还没有选择好，那不如先了解一下美亚家装荣耀十八周年的这个活动和庆典，因为这次的福利实实在在特别的大，而且这是美亚家装，我们杨店长刚刚自己说的，这也是成立了十八周年以来福利优惠最大的一次，对不对？
1: 对，没错。
0: 所以杨店长再来跟我们来说一说这次的优惠都有哪些。
1: 为什么这么说呢？福利最大，因为呢这个十八周年呢是大日子，公司上下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老板呢都比较重视，拿出了我们最大的诚意，跟我们这个128家品牌呢谈了专属的政策，厂家呢直接让利，不是我们自己搞这个噱头。第三呢，这个活动的优惠平时呢跟我们这个315啊双十一那些大促，这些都是达不到这个力度的，而且呢这些优惠呢也是没有套路，都是实打实的。包括我们其中有一项呢是我们的整装半价礼，很多朋友呢会问到这个半价是真的还假的，我想跟大家说的是确实是真的，不是所有的户型都半价，那这样我们确实也是亏不起。而且我们这次呢是拿出了18套十八周年样板房的名额，这18套呢享受的是整装半价。什么叫整装？是从施工设计、主材、辅材、洁具、橱柜一站式呢给大家全包，你拎着包呢就能够入住。正常来说呢100平的房子整装下来呢大概是需要10几万，这次半价的话相当于是直接给大家省了好几万，这个力度确实是特别的大，
0: 非常大。那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像我们这18个名额怎么样去抢到？还是说我们必须先到先得？
1: 肯定是先到先得，而且是有个条件，装完之后呢我们是要以短视频或者直播的形式作为样板房展示，说白了就是用优惠换口碑。所以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们，今天呢打进我们这个咨询热线31945673194567319-4567报名的朋友们呢优先锁定名额。
0: 这是我们第一项优惠，就整装半价18个名额。那第二项优惠是什么？
1: 第二项呢是咱们这个主材免费升级，这个就厉害了。平时我们这个主材套餐呢用的已经是一线的品牌了，像蒙娜丽莎的瓷砖呢、箭牌的卫浴、欧派的橱柜都是标配。这次18周年庆呢我们直接免费升级瓷砖，从常规款呢升级到蒙娜丽莎最新款的大摆瓷砖，光这一项呢就值好几千块钱。卫浴呢也是从箭牌的这个基础款呢升级到高端系列，马桶呢加恒温花洒套装，地板呢升级的是多层实木地板，更环保更耐用，还有这个橱柜直接是升级到我们的这个千山欧松版、蒙版、五金全升级，算下来光主材免费升级这一项应该就要值到20000多块钱。优惠呢现在只有这18个名额。
0: 哇，真的是太优惠了，真的是相当于是花一样的钱，材料完全上了一个档次，对不对？
1: 对对对，没错。而且我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些升级的材料呢都是市面上正在卖的新款，不是那种积压的库存过时的款式。我们呢跟厂家谈了半年才拿到这个政策，就是呢想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18周年的诚意。
0: 那紧接着我们第三项优惠是什么？
1: 第三项呢就是设计费半价礼。很多朋友觉得设计费呢是一笔额外的开销，能省就省，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一个好的设计是真的能够让你的房子好用10倍，好看10倍，而且呢还能帮你省钱，比如空间规划合理，不用再多买多余的家具，材料呢用量也是算准了，不会浪费。我们美亚家装呢这个设计老师都是至少有8年以上的行业经验的，而且呢是分不同的级别，有主任设计老师、首席设计老师，平时呢这个设计费呢也是从几十到上百一平不等的。这次呢十八周年庆，所有级别的设计师呢设计费全部半价。而且我们现在呢是团队设计模式 ，N 对一服务你家的这个装修，确保呢方案能够考虑周全。
0: 哇，有团队的设计确实是有保障，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又给大家送来的一层礼遇哈。那除了这个，我知道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AI 云监理，对不对？
1: 对，没错， AI 云监工免费送，这个呢是我们今年就是推出的新服务。什么是 AI 这个云监工呢？就是我们每个工地呢都给大家装了这个高清的摄像头，24小时直播，你手机上呢下载个 APP 呢，就是可以随时随地的看工地现场。
0: 嗯，
1: 今天呢这个工人来了没有，在干什么，材料用的是不是你选的那一款，
0: 嗯，
1: 一目了然。
0: 嗯，
1: 而且这个摄像头呢还有这个 AI 功能，比如工人没有带这个安全帽啊，工地卫生没有搞好，
0: 嗯，
1: 系统呢会自动提醒，
0: 嗯，
1: 而且每天呢像这种施工日志呀会自动生成，不用你问，手机上就能够看到今天干了什么，明天要干什么。
0: 所以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很多人都头疼啊，说这个没时间管工地，请假吧扣工资。我觉得有这个 AI 云监工啊，非常非常的方便，也解决了很多老年人出行难的一个问题。
1: 没错，这个 AI 云监工服务呢正常呢是要收到这个3000块钱的，本次呢18周年庆呢签单就送，免费使用直到你入住为止。另外呢还有额外的一项优惠，
0: 嗯，
1: 咱们这一次呢通过103.9电台呢签单的这个业主朋友们呢，
0: 嗯，
1: 签单就送咱们软装大礼包。活动期间呢我们给大家送到的是这个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都是一线的品牌，不是杂牌。你想想装完修呢能够直接拎包入住多省心，而且今天在咱们这个电台直播间报名的朋友们还有额外的福利。
0: 嗯，所以我觉得真的1039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真的赚到了，因为今天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非常非常的大。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件事就要给大家来说，因为很多的朋友听完了这些不知道说，哎呀，我具体的套餐是多少钱，我到底能拿多少钱去装这个房子，也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今天的美亚家装100平米仅需要89800块钱，比平时省了20000多，还能够享受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么多的福利。所以杨店长，89800块钱都包含了哪些的项目和品牌呢？
1: 好的，我给大家就是简单说一下89800都包含了哪些。我首先呢是从水电的隐蔽工程监工打底，硬装主材、厨卫、洁具全屋辅材、橱柜、衣柜、家具、家电呢给大家一站式配齐。我们都知道呢装修过程中呢最重要的就是隐蔽工程，因为装修完后呢基本都是看不到的，而且一旦出问题呢我们就需要敲掉瓷砖、地板，甚至拆掉柜子来进行返工。而且我们也会有更高的施工和验收标准，
0: 嗯，
1: 选用的这个品牌呢也是我们熟悉的十大管业之首伟星管业。我们承诺能够就是住多久保多久，出现任何的问题呢都是由我们美亚家装来承担，无论是工艺还是材料都让我们的业主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0: 嗯，
1: 还有就是这个厨房卫生间的防水也是选用的是伟星卡乐图系列的高标准防水工艺。其次呢就是我们卫生间厨房的防水呢，
0: 嗯，
1: 后期我们也是给大家采用的是阻尼片加隔音棉双重隔音处理，
0: 嗯，
1: 后期呢楼上半夜用水也不会受到影响。
0: 是的，你看想的多齐全呀，把我们的主材辅材全部升级，而且还把我们没有想到的地方都考虑了清楚。美亚家装真的是帮助我们在装修这件事儿上省钱省心省力。所以呢各位拨打我们的电话吧，319-4567 319-4567，无论什么时间他们都会有平均10年以上的专业设计师来接待咱们哈。因为今天时间也是有限啊，节目也是接近到尾声了，再一次的给大家来提醒一下，我们的活动名额呢仅限在我们的节目中报名的前18户业主，想报名的各位听众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美亚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 319-4567，现在报名呢还可以享受我们的免费的量房、免费的设计、免费出预算。那今天也特别特别感谢杨店长的精彩的分享啊，也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花少钱装好房，拥有自己满意的家。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拜拜。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每天适度运动， 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0: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1: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2: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2: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1: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追。1039音乐广播正在海送听觉狂欢，前往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0000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0000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1: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3: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乐时光。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

一席家宴，一城风情，山河轮转，风物绵长，远客入城，步履时江，路途和心意从来都没有距离。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全新启程，以行走读懂一座城。7月10号、11号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一许字第2025-6501-0300-3409号。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000八，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2: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暖。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

0: 时令更替，七月七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1: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0: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美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3: 家乡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往后余生的原唱马良，支持我的音乐，支持新疆103.9音乐广播。

乔美江美琪，爱情的重量，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每天下午3点到4点跟你相伴，我是逸飞。那锁定这周的音乐盲盒，我们一起解锁的是沉浸式海岛度假歌单，所以就不用订机票，不用收拾行李，我们戴上耳机就能赤脚踩进绵软沙滩，闻着海盐混合椰果的清甜香气，我们听听海浪的声音，来伴着轻快甜软的旋律放空自己。今天我们要打开的呢，就是南拳妈妈一首《橘子汽水》。这首歌是当年在周杰伦助力下打造的青春代表作了，创作灵感呢也是取自一代人的中学暑假日常，用汽水去比喻年少的感觉，曲调软乎乎的，就好像坐在海边的小卖部，吹着海风，抿一口冰镇的橘子汽水，回味年少的细碎美好，这种感觉就是怀旧又清甜，相信听完你依然是忍不住嘴角上扬。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我是逸飞，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听南拳妈妈《橘子汽水》，我们一起回忆青春的味道。

0: 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

0: 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1: 这里是给你好听的1039音乐广播，这会正在直播的是音乐盲盒，我是逸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跟你有关的喝水儿。哎，这会要提醒大家，今天你的第几杯水已经喝掉了？这会儿呢，又该喝水了。啊，但是口渴了不一定要先喝小甜水。很多朋友就说，哎呀，喝点这个白开水或者是没有味道的水就觉得没有什么滋味。但夏天口渴的时候，咱猛灌冷饮，瞬间的透心凉确实很过瘾，但是可能会让你越喝越渴。首先它会阻碍身体补水，冰的甜水它会刺激胃肠黏膜血管，导致我们的肠胃吸收水分能力下降，水分无法及时输送到全身，口腔的冰凉感呢可能会暂时麻痹神经，让你觉得已经解渴了，这是错觉啊，但身体缺水的状态还是没有改善的。再就是干扰体温调节，冰水进入到体内会刺激神经反射，使体表血管收缩，减少流向皮肤的血液，影响散热。还有呢，就是加速水分的消耗了，多数冷饮中的糖分它会提高血液渗透压，有利尿作用，反倒加速了身体的水分流失哦。此外冷饮呢还可能会造成刚才说过的这个胃肠不适，然后影响心脑血管健康等等。所以口渴的时候最佳的状态呢，就是咱们去选择喝温白开水，10到40摄氏度，小口慢饮，少量多次，主动喝水，千万不要等了口渴了再喝水哦。比尔带来的1022，比尔的歌继续为你送上。
2: 喂喂喂，快来听歌呀。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做响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

0: 严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十八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公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2: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傻瓜 Tango 来自胡夏。各位好，1039音乐广播这会儿正在直播的是音乐盲盒，接下来听歌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但是与此同时再来关注到一组消息。首先要跟大家提个醒了，近期隐翅虫啊，它进入高发活跃期了。那隐翅虫它体内呢，我们知道有强酸性毒液，在人体接触之后呢

0: 可以导致我们的皮肤损伤。临床数据显示，拍打虫体可使皮损面积扩大3到5倍。隐翅虫呢，它其实不会主动去叮咬人体，所以如果遇到有毒的隐翅虫，一定不要拍打，轻轻的吹走，或者是用风扇扇走就好。我们知道手机不仅是我们的好伙伴啊，也是我们的钱袋子了，所以保护好自己的手机很重要。尤其呢是有一个权限我们必须要自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一下呢？
1: 如果你的手机打开了这个权限，你的钱可能会被瞬间转走。这个权限能看屏幕、读密码、自动点击，它就是无障碍权限，它是你手机的最高操控权，更是诈骗分子远程盗刷的关键入口。那么在哪里关闭它呢？首先打开手机设置界面，找到辅助功能，然后进入无障碍模式，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哪些下载的应用打开了权限。不过这个无障碍权限通常是关闭状态，需要用户去主动打开，当然也不要掉以轻心，它是骗子攻击的枢纽。遇到像你所要这类无障碍权限的软件，要立即提高警惕，不要轻易打开。点赞、转发、关注，帮助更
0: 多。好的，我们要把你知道的转发以及去传播给身边的朋友啊，千万要注意啊，手机这里面这个无障碍权限。与此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日科普。口感粗糙的食物膳食纤维含量就很高吗？这个是以偏概全的哦，别去靠这个口感粗糙来判断膳食纤维的多少。纤维它分可溶性、不可溶性，像苹果、香蕉的口感很细腻，它却富含了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可溶性纤维，但是菠菜、西兰花它的纤维含量呢要比芹菜会更高。想要去拥有足量的膳食纤维，各类的蔬果还是要均衡吃才靠谱哦。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新疆乐全拼1039，来发送你想听的歌或者是你的音乐心情。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语音或者文字都可以啊，说不定下一首播放的就是你想听的歌呢。来听陈奕迅《这样很好》。

各位好，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会儿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我是一飞。今天我们打开的是谁的留言呢？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非常触动此刻大家的心了，因为这首歌太适宜这个季节了。时光的留言，他说播一首梁静茹无比美好的关于夏天的歌，你猜到了吧？这首歌就是宁夏。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歌曲的故事啊？这首歌呢是词曲作者李正帆的真实经历。在2004年，他受邀前往宁夏回族自治区西海固的王明中学，参与中国网通一个扶贫先扶志计划。那王明中学地处黄土高原，很艰苦的环境，学生们每天需要长途跋涉上学，住校的条件也很简陋，饮食很简单，但是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生活的乐观态度深深地打动了李正帆。在离开前，他在学校的黑板上写下了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的歌词，然后全校的学生就齐声朗读，那个场景让他很触动，所以回程途中呢，旋律就在脑海中浮现了。回到家里面，他整理创作完成了宁夏这首歌。歌曲是一语双关，一是地名宁夏，二是宁静的夏天的缩写。那这段经历呢，虽然很短暂，却也是无比美好又让人感动。宁夏夜空中的点点星光，一声声诗意的蝉鸣，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会永远留在作者和每一个听众的心里。当然，梁静茹的声音自带的那种幸福感，也让我们在这首歌里感到了满满的幸福和美好。

0: 时令更替，七月七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1: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0: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百年征程踏荆棘，盛世山河奏长歌，致敬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共赴锦绣前路。1039音乐广播百年征途一路歌，为您推荐王宏伟《祖国不会忘记》，质朴赤诚的旋律致敬每一位奋斗者。105年漫长征途，多少人隐于岁月，踏过荆棘，默默奉献，在艰难岁月里以歌声寄托希望。祖国永远铭记每一份付出，山河永远传唱他们动人的故事。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一学字第2025-650101-0300-349号。

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即将暖心回归，原班主创打造，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澳大利亚籍嘉宾安龙亲历探访，带您走进秋冬新疆家宴，感受丰收喜悦与冰雪静谧，体验秋收冬藏的生活智慧，见证婚庆节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看见多元共生的生命律动，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11号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2: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2: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1: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时令更替，7月7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2: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1: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3: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4: 一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首歌叫做《无常》，这是我最喜欢的王菲歌曲阵容。王菲的词曲以及窦唯的编曲，还有张亚东的制作，你相信我，这一套阵容下来，王菲的歌没有不好听的。下一首歌曲呢，叫做《My Body Is Ready》，我们在昨天有播放，但真的很好听，我们今天再来听一次。

其实这种歌词啊，你一看就知道是这个作者自己写的。下一首歌曲啊，来自于魏如萱，这首歌的作词作曲呢，也都是魏如萱本人。相信你也会很熟悉这首歌，叫做《我在纽约打电话给你》。

听到那个就来自魏如萱，我在纽约打电话给你，我那么想打你啊！最后一句歌词其实是打电话啊，真不是真的打架。下一首歌曲，What You Won't Do For Love， 哎，这是一首很经典的歌。你看，今儿周二，希望你有一好心情啊。

洗完之后路上不要太堵啊，然后听这一首 Devotion 非常的得劲。下一首歌曲啊，这首歌叫做 Listen Love Call， 聆听爱的来电。

听到这个曲 Alan Love Call， 这个小时的歌曲慢慢热起来了。接下来下一首歌啊，来自这叫 Jackie Moran 啊，这首歌呢叫做 Pressure FM。

UK Grunge 风格的音乐 Pressure FM。 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候，其实已经就是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做，然后心里面千头万绪的，但是呢你就在那儿就是动不起来。一般我这个时候呢就会听点音乐啊，尤其是 EDM 音乐，它能够帮你更好的激起你的战斗的欲望。比方说下一首歌

哎，这首歌啊，情景改变啊，有太多事情需要去改变了，但有的事情不改变更好，所以你看这个词又相当神奇。

我们听到的这个 beat 呢，来自于 Drake。在今年新专辑当中 Iceman， Drake 在今年做了很多的改变，比方说他一次发了三张全长专辑，然后这三张专辑呢很快就在各大流媒体平台霸榜。我不确定这是否是好，因为我很明确这三张专辑将近100多首歌曲里面肯定有很多凑数的成分，但是对吧，这就是改变，你不能全盘否定它。下一首歌曲 The Days

0: 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0000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冠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1: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只要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听音乐就听103.9的，经典的、流行的，总能找到你想要的。
2: 大家好，我们是
3: 信乐团。

0: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嘘，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2: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朵朵马上开始了。
3: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欧菲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也在同步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跟小伙伴们来说一说，哎，这个假期具体到底该怎么过，然后大家有哪些能够实操的经验，还有一些踩坑的教训。我们今天的这个假期安排啊，主要是针对小学阶段的小伙伴，针对学生党们来安排。那都说假期是这个调整状态、查漏补缺，也是丰富我们生活的重要阶段。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结合小学阶段小伙伴们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尤其是家长们的丰富经历，来一起分析一下，哎，哪些是特别有用的实操经验，哪些是我们特别容易踩坑的这个教训。大家可以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和我们分享，若飞姐姐也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啊，给大家有一些这种抛砖引玉的一些这经验，还有一些教育的这个教训的分享。当然小伙伴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点播此刻想听到的歌曲。那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听到了大朋友此刻想听到的这个歌曲内容，已经为大家送上了，不管是这个空白也好，还是我在海上跳舞也好，那都是微信平台上这个微友看到了。这是暮云，还有这是海的那边几位想要听到的歌曲。接下来我们专属于小伙伴们的听歌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来点播分享互动此刻想听到的歌曲。那接下来说一说啊，假期怎么度过，这个经验之谈啊，这一定假期的这前两周啊，让大家啊劳逸结合，建议以这个三样放松为主，缓解上学期的学习压力，尤其是期末备考的这个压力。假期中期呢，中间的时候，比如说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这段时间，以圈养为主。听到这个词，可能有家长就要这个眉头一皱啊，圈养，养到家里嘛。最主要的就是他的这个作息安排是可控的，要做详细的这个作息时间表，分配学习，尤其把时间分配到学习上。比如说刚刚说到的查漏补缺、阅读，还有一些兴趣的培养，包括运动技能的学习。那假期的最后两周要开始收收心了，调整作息，检查作业，预习新课，这些呢是若飞姐姐给到的经验。那可能有家长说了，不，我们一般啊是放假之后猛猛学，学完之后猛猛玩，玩完之后再去收心。哎，当然如果一旦形成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规律性的这样的一个安排的话，也是可以的。除了这个之外呢，也要建议大家这个放假的时候要注意孩子的时间管理，还有专注力的提升，可以采用这个番茄工作法。我们说过，比如说学上20分钟、25分钟，休息上5分钟，这样可以很好的提高效率。包括用早晨的这个黄金时间去攻克难点，不要熬夜。学习的时候一定要远离手机，避免时间陷阱。除了这些之外，刚还说到了，那有些小伙伴假期是丰富生活的重要阶段。那我给到的是，比如说社区会组织一些这种实践体验，不管是这跳蚤市场也好，还是走到图书馆里头做这个小小图书管理员也好等等，包括甚至有小伙伴走到这个博物馆纪念馆当中做讲解员，这样用假期的时间丰富自己的这个经历是非常好的这个选择。这是若飞姐姐节目一开始给到的大家的一些这个经验分享。那听节目的大朋友小伙伴，大家还有怎样的这个经验之谈呢？也可以继续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起来。送上一首歌，拍手拍拍手。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段时间为大家送出的花儿朵朵。那这时段啊，我们专属于小伙伴们的歌声一次又一次的响起。刚刚听到的是这世界那么多人，是微信平台上紫腾此刻想要听到的歌曲已经送上了。刚刚说到了这个假期，小伙伴们还有大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假期的这个规划，尤其是有一些特别有这个现实意义的实操经验，包括还有一些这个踩坑的教训。刚刚有人说到这个假期出行，不要排得太满，立马就有人有回应了。这次

0: 赛，晚上八点咯。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0: 嘿，厦门快乐，欢迎在北京时间20:07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大家好，我是向南。今天可能跟大家平时看到的有点不太一样，大家可以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此刻来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今天跟大家见面的是快乐晚八点特别节目。嘿，冠军来了。在节目的一开始，大家可以猜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冠军是哪一位。先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这位冠军啊，在羽毛球界，在新疆基本上打羽毛球的朋友都会知道他是谁呢。他就是杨军羽毛球俱乐部创始人，自治区羽毛球协会副主席杨军老师，欢迎您。可以离话筒近一点，跟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视频前的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军。
0: 杨老师非常有综艺感，一上来的时候，嘿，大家好，我是杨军。其实杨老师，我们俩这是第二次合作了，因为之前在2025年，全运会的赛场上，我们就已经搭档过、解说过羽毛球的比赛。在解说的过程中，杨军老师还是非常专业的给我们点评了在场上的运动员的表现。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邀请杨老师作为一个非常重量级的嘉宾，坐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分享关于羽毛球的一些问题。包括现在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想打羽毛球或者是打羽毛球过程中遇到问题的朋友，都可以来到直播间，来到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你在打球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有哪些。在今天的直播间呢，杨老师也带了一些礼物跟大家分享。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跟杨老师聊聊家常。杨老师作为一个算是元老级的教练了，平时在教练的过程中，您的学员或者您的教练员跟您更怕您还是跟您更亲一点？
1: 平时是非常亲热的，但是在场子上他们是很怕我的。
0: 对，有幸我之前跟杨老师一起打过球，就是杨老师动作的一致性特别好，就是经常会被他骗，你不知道他要打到哪里去，就是只在满场飞奔，就一场下来，你会发现自己大汗淋漓。杨老师好像在那块悠然自得的，一会儿给你来一个拉吊，一会儿给你杀个球，一会儿给你打个后掌，就完全顾及不来。今天的节目当中，想问一下杨老师，平时，跟我们学员有没有这样打比赛啊，或者是打娱乐赛的这个？
1: 有，这个是我的工作嘛，常态，这是生活。

0: 我的常态。
1: 杨老师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羽毛球运动？
0: 如果追溯到最早的话，应该是在、应该是在70年代中期。有一次呢，是我是在大学里呢，刚好我的父亲呢，他管一个大楼里面，那阵子苏式那个建筑里面有一个馆，那个馆太很难忘。就当时我父亲经常带我们去玩。有一次呢，新疆有一个出去的一个女的叫郑坚，后来成为世界冠军，在福建她回来了，她回来在南里面给大家表演。结果我一看完了以后，我觉得哦，羽毛球原来是这样打的，就从此以后就走上这个迷恋的道路。
1: 就开始迷恋上羽毛球这项运动，后来也从事了这项运动。当时70年代的时候，咱们新疆的羽毛球氛围怎么样？
0: 它是这样子的，新疆原来呢，75年呢曾经成立过一个专业队，他们去北京参加全运会回来以后呢，这个队就解散了。解散以后呢，他们就考大学了。考大学刚好77届有两个大学生呢，刚好是在我父亲的那个班里面。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参加过全运会，这就是我的最早的启蒙。
1: 启蒙的起点是比较高的。
0: 对，启蒙起点。但是呢，说心里话啊，他们当时也不是很会教，但是呢，就是他们可以打的时候，我可以模仿。后来就逐渐的走，当时呢要按像老师说的那个呢，就是当时可能我所知道的人，全新疆打羽毛球的人不超过30个人吧。
1: 哦，那个时候打球的氛围并没有像现在这样
0: 没
1: 百花齐放的感觉。
0: 没有，第一没有地方打，如果能说是打羽毛球能打，那要打的人那可能有公园里面可以打。但是我认为正正规规我所知道的地方，一个是我们新疆工学院的那个馆，还有维护粮电厂的一个馆，还有什么农机厂，还有物资局，我所知道的就是有的在舞台上打呀，有的在，还有一部分人在公园里。
1: 就是最早大家接触羽毛球更多的还是从室外场地。
0: 对对对，
1: 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室内场地接触的应该都比较晚。就拿我来说，就是我现在打羽毛球大概也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就是最早接触还是在学校那阵，就是有室外场地嘛，拉个网子就可以打。就是对羽毛球的要求啊，包括什么风的要求根本就没有，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就对于那个时候的我们来讲，羽毛球就是你要接到，这才算羽毛球。到现在发现，哎，羽毛球并不是这样的，就是在比赛的过程中，我们要尽量让对方去很难接到这样的球。
0: 对，就举个例子啊，就是在90年代末，我还不知道这个羽毛球的球速是什么，在哪用多少球速，多少球数。比如说乌鲁木齐用75，我是在98年才知道这个事儿。所以以前呢，就是到文化用品商店里面买一桶球，也不知道这个球是什么样的，有的就不能用，有的薄膜，那个薄很薄，
1: 毛很薄，
0: 毛很薄，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大部分人打的是塑料球，塑料球后面一个红的那个托儿，
1: 对，
0: 红的托儿以后呢，为了那个红托儿太快了呢，就把那个红托儿拔掉，以后缠上一个胶布，
1: 对，
0: 他在公园就打，这都是已经很了不得的人了。
1: 就那个羽毛球，我们上应该是高中的时候打过，就是那个有一个红托，那个红胶皮，那个红胶皮摘掉了之后，球速会慢下来。
0: 对，
1: 但如果放上那个红胶皮，那个球速是非常非常快的。
0: 哎呀，向南老师把我的一个美好的回忆给勾起来了。以前的拍子呢，最早我看的，我父亲他们是用的木头拍子
1: 啊，
0: 木头拍子呢，那个尤其是那个弦断了以后。那个绑的过程是相当复杂，就是就现在咱们的穿线
1: 啊。
0: 后来呢，就我没打过那个，后来我打的第一支拍子这个铝合金叫白绫，白绫呢就是后来家里人给做了一个那个胶皮的滚子，就放到那个羽毛球拍子的中间，就是固定它，然后穿线以后，每次穿线就很费劲，就穿估计给3-4个小时才能穿。
1: 就那个时候的穿线还没有现在这个机械穿线，就是手纯手工。
0: 那阵买的那个 买的那个线还是那个叫

0: 叫羊肠线。
1: 哦，
0: 啊，羊肠线这个真正的现在就是在有这个有这个化纤的这个线，金属线这个，这是已经到了90年代中末期，才知道有这些线。
1: 对，现在的线，羽毛球线选择就更多了哈。
0: 对对对，
1: 各种品牌的、各种型号的，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自己的这个打球的方式去选择。
0: 对对对，
1: 嗯，杨老师打球到现在真的是变化太大了。在您的这个算是羽毛球生涯当中吧，从爱好到现在成为了自己的职业，有没有哪一瞬间就让你觉得羽毛球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一定要干到底？
0: 这个是我以前大家都知道，我原来是电力系统的，我是电力设计的。
1: 嗯，
0: 我是学的建筑，建筑以后呢，也是跟羽毛球有一定的关系，去到了电力设计。而且我们电力系统的这个，当时是羽毛球水平很高。
1: 嗯，
0: 各个单位啊，电力是原来最早是姓电都是一家人嘛。
1: 嗯，
0: 我们那个年代，水平相当高。我在电力设计也把这个东西等于提升了一下。把这个干到底呢，是也是个机缘巧合。在99年的时候，有人就提出来，尤其是我的夫人提出来说，这么多人喜欢打球，就是我身边人这么多人喜欢打球跟学球，刚好那个我们家的这个做这个企业呢稍微有点好，他说我给你投资一个俱乐部吧。
1: 啊，
0: 结果就找了一个那个政协23楼，就是在小西门那儿。
1: 哦，
0: 23楼有一个可以换2片场地。
1: 嗯，
0: 当时没有俱乐部的概念，就是所谓的俱乐部就是把它叫起来，叫大家聚到一块乐一乐。
1: 嗯，
0: 结果没想到就办卡的人就非常踊跃，就以致达到就没法活动了，所以才牵扯到第二个馆、第三个馆的问题。
1: 哦，那个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只有两片场地，
0: 两片，这就是新疆的唯一的两片场地，而且是做经营的，
1: 就是公开让就是所有的百姓都可以来打，
0: 都可以来打。
1: 嗯。那个时候的羽毛球这个火爆程度怎么样？就是两片场地够不够大家打？
0: 那个肯定不够，不够。但是呢，他当时的有些情况呢，有些比如说铁路局啊，石油啊，这些单位他自己有球馆，所以有一部分的力量是在这个在这个单位里。
1: 嗯。
0: 顺便也介绍一下啊，以前，比较厉害的都在企业里面，比如说铁路局
1: 啊，
0: 电力，期房，农机厂，物资局，当时我所的印象，还有就是我们新疆工学院，现在合并到新疆大学了，以前在友好那儿，我们叫新疆工学院。最早打球的应该是从这儿产生的，就是俱乐部的概念应该是从这儿产生的。我是99年底开的第一家俱乐部，从这以后，当时我统计是，俱乐部开以后，大概在100来人吧，现在据那个，上次跟体育局聊天的时候，有个统计，全疆现在有将近40万人，38万人现在从事羽毛球运动。
1: 38万的羽毛球爱好者。
0: 爱好者，而且是说这个38万不是说在公园打球不算啊，就是真正的参与，他是通过一种统计，比如说在俱乐部打球呀、办卡呀，有38万人次。
1: 哇，这个比例还是非常大的啊。
0: 这个从不能说统计从打羽毛球开始啊，打羽毛球那就最初早了，就是有这个羽毛球俱乐部开始，100多人，现在到了将近40万人，这个是也我认为也是很可观的，
1: 就是大家开始越来越喜欢上运动，尤其是羽毛球这项运动开始普及之后，大家哎觉得这项运动可能跟自己也息息相关，都说羽毛球这项运动很好入手，很好入门。但真正想打好其实挺不容易的。
0: 对，他这个人家不说。

0: 入门非常容易，不像网球呀、这些入门很难。
1: 嗯，
0: 羽毛球就是打得好了，会打是很容易的，但是打好了、打精了，确实要需要过程，而且需要付出很多东西，一个是付出体力呀、
1: 对、
0: 还要付出一点经济能力，还要付出一点你的执着，就是比较认真，还有勇敢。
1: 对，尤其是现在线下很多教学的视频呀，大家有平时的时候在羽毛球群里啊，大家也会分享。再一个就是线下的，比如说找一个专业的教练啊，去学习最基本的，比如说步伐呀、握拍呀、挥拍呀，把这些基础的动作固定好之后，再去跟别人去PK 啊、对打呀、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你的成长啊、对你的进步是有一些好处的。杨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嘿，冠军来了。那杨老师相信在职业生涯当中一定拿过很多冠军，各种各样的比赛，也带队啊，带出了很多冠军球员。在你众多的比赛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一场比赛是你现在想起来都

0: 是在沙区那个体育馆，
1: 嗯，
0: 它的场地非常小，非常小，可能就四片场地，
1: 嗯，
0: 所以你听在那个场地上一直在喊，杨军男子单打，杨军混合双打，男子团体
1: 要减弱，
0: 一刻都没有停。后来我打到虚脱，晚上的时候称体重，比早称的体重就整整降了10公斤，就一天的时间，一天的时间就10公斤没有。
1: 嗯，就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羽毛球这项运动的运动量到底有多大。羽毛球这项运动它是无氧和有氧相结合，
0: 对对对，
1: 对它的运动强度是非常大的，它的跑动距离也是非常长的。
0: 嗯。这样讲吧，比较准确，就是咱们业余玩的时候呢，大部分80%都是有氧，20%是无氧。
1: 对，
0: 但是如果要是专业，现在可能估计几乎100%的就是无氧状态。
1: 嗯，
0: 因为强度太大了，所以现在的训练方法和以前完全都不一样了。现在的能力训练可能占的比重更大。
1: 嗯
0: 啊。因为去国家队以后，那个技术训练，已经不是重要的科目了，主要是体能。
1: 嗯，因为大家在技术层面上其实相差的并不大，主要就是体能，再一个就是心态、心理。
0: 不过我个人建议还是，咱们平时打的还是休闲一点的，好一点。但是强度可以放大一点，但是不要太剧烈啊，太剧烈呢，因为你没有辅助的训练，所以你也没必要。但是如果小孩的话
1: 啊，
0: 想走这条路，或者走半专业这条路，或者想上大学啊，高中现在有特色高中，他们搞这个比赛，那么你要经过一些有强度的训练才可以。
1: 对，
0: 嗯，
1: 感谢杨老师跟我们的分享。
0: 嗯，
1: 我们看时间来到了广告时间了啊，我们该放广告了。我们也看一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阿宝说：“杨总晚上好，中午在球馆才见过面，晚上又见到您了，帅。”
0: 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顺便也夸夸我啊。微信公众还有这个视频号，格局正好说大家点住啊，不放就可以连续点赞支持一下杨老师和主播。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是快乐晚八点。嘿，冠军来了。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杨军羽毛球俱乐部的创始人杨军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些冠军的心得。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羽毛球方面的知识。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份奖品要跟大家分享。这时段，杨老师说了，你随便送什么都行。这样吧，我们先从脚底下开始，我们送个袜子吧。送一双袜子。
0: 好。
1: 羽毛球袜子和我们平时穿的袜子还不太一样，它是毛巾底，它要厚一点。
0: 对，它那个针织要求非常高。
1: 嗯，
0: 就是咱们开玩笑说，哎，你那个袜子都快站起来了，他的袜子呢就永远都不会站起来
1: 啊。
0: 嗯，
1: 对，我们也提一个问题吧，提一个相对来说要简单一点羽毛球的入门问题。
0: 嗯，
1: 问一下大家，羽毛球一共有多少根羽毛？好不好？如果知道的朋友，欢迎大家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你知道的正确答案。互动的方式，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新疆音乐全拼1039，或者是 MYFM 1039，加入到微信公众平台，在对话框就可以输入你认为的正确答案了，就可以互动了。那想要看视频直播呢，可以打开我们头像上的这个小圆圈，有个直播中，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帅气的杨老师了。顺便也看一下帅气的主播，好吧？好，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3: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2: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暖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百年征程踏荆棘，盛世山河奏长歌，致敬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共赴锦绣前路。1039音乐广播百。

年征途一路歌，为您推荐周深有我，清澈有力量的嗓音，传递青年担当与家国命运。百年之路荆棘丛生，无数人前仆后继挺身而出，才换来今日安稳。站在建党105周年的节点，我们接过时代的接力棒，以自身微光续写时代长歌。

0: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1: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还有我们视频直播前的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现在为您带来的是快乐晚八点特别节目嘿，冠军来了。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杨军羽毛球俱乐部的创始人杨军老师，欢迎您。
2: 好，
1: 杨军老师，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问题，说羽毛球到底有多少根毛？在正式揭晓这个问题之前呢，由我们杨老师跟大家普及一下羽毛球的这个毛片的选择。因为刚才在聊的时候，确实有一些问题我真的不太清楚。因为羽毛球毛片它是两个翅膀嘛，是有左边和右边的，是不是？这个具体怎么区分？这个毛片怎么去选择？
2: 它的毛片选择呢，就是咱们拿鹅来比较吧，
1: 啊，
2: 就是它的左膀子，八根，右膀子八片，
1: 嗯，
2: 这个合起来它是两个方向的，才能，促成一个圆环，就是，严丝合缝的，啊，另外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它的克数是3.多克，3.5克左右，
1: 嗯，
2: 啊，还有它的比较复杂，就是它的那个羽毛球总重量3.多克，加整个的这个羽毛球，包括它的开口面积，
1: 嗯，
2: 都是来控制它这个飞行的速度，不同的地区，
1: 嗯，
2: 不同的球速，但是质量是一样的。比如说一级球，
1: 嗯，
2: 它做完了以后拿发球机发出来，落到不同的盒子里去，不同的地区和国家。
1: 哦，他会有这样一个选择，
2: 最后一个
1: 对
2: 有个发球机，
1: 杨老师刚才还分享了一个比较专业的术语，球速，羽毛球的球速其实在不同区域的球速是不一样的，在我们新疆常打的球速是75速，
2: 对对对，
1: 啊，在我们其他沿海城市啊，可能会打一些77速的，
2: 七八的、79的都有。
1: 对，关于这个球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为什么在我们新疆会打75速，在其他城市可能会打76，也可能会打78、77。
2: 它是这样来规定的，嗯，就是，在新疆，它是第一个标准是不是在全国全世界都是一样，就是第一个是控制这个球速是海拔，比如说乌鲁木齐大概平均海拔在800多一点，800多一点的。这个球速呢，比如说咱们到拉克苏，就1600了，1600那就用74的，这是标准的。另外在南方有些地方呢，因为新疆的季节潮湿干燥不明显，举个例子，广州，比如说广州平时夏天打77的话，冬天就得打78，为什么呢？因为77是指的它还有空气湿度问题，因为夏天它的空气湿度非常大非常热，那个球的飞行速度非常慢，它就说要用快一点的，但到了冬天就等于空气微微的凉了，凉了以后它的飞行速度就加快了，所以要用慢一点的。
1: 它会根据空气的湿度，还有我们的这个海拔，
2: 主要定位是海拔，
1: 嗯，
2: 其次就是空气湿度，再讲一个品牌吧，尤尼克斯，它和这个不一样，它是靠全年的温度的平均值来算这个球，所以你看，尤尼克斯没有问你是，他就问你几号球，1号，-1号，
1: 对，
2: 0号，它是这样子的规定的啊。
1: 对，他们会用0速、-1速和1速，
2: 嗯，
1: 然后其他的品牌可能更多的都是75、76、77这样的标准。刚才我们在间歇的时候跟大家提到了一个问题，说羽毛球到底有多少根毛，多少根羽毛，接下来杨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正确答案。
2: 总共是16片，
1: 16片羽毛，
2: 16片，应该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8片，
1: 所以说恭喜刚才回答对的这位朋友叫贪吃，稍后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工作人员也会尽快跟你联系，有一双羽毛球的球袜送给您。好了，继续我们的冠军旅程。刚才我们说到了，杨军老师在羽毛球的这个热爱也好，或者职业生涯也好，杨老师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去尝试一下就这种职业球员的这种路线，有没有想过？
2: 对，我是这个，我这个年龄大家知道，但是我的梦想
1: 啊
2: 是一定是新疆要有一个专业队的。这个这天是总会到来的，只是说这个量变到质变这个过程还是要有个过程。
1: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小朋友也开始学习羽毛球了，之前有几次比赛的时候我在现场，我发现哇，这个小孩怎么打得这么厉害。
2: 对，你看前阶段搞的那个全江中小学生，我们报名没想到就随便一开张就是600多人，600-700-800，最后因为限制，我的猜测上1000都没问题。所以现在这个就是说我们所做的这么多年的30年的努力，还是挺欣慰的。
1: 对，还是有成果的。现在小孩打羽毛球的群体其实蛮多的，我们在比赛当中经常看到U6啊、U7、U8、U9，每个年龄段都有。关于就是小孩去打球，其实我也自己也有一个疑问，因为本来自己也有小孩嘛，也特别想知道我们小朋友几岁开始学习羽毛球是最好的。
2: 如果要按准确的年龄说，就是说5岁半之后就可以参加训练。
1: 就是你如果要是比如说我们去选择打职业，这肯定跟我们平时比如说我们当业余爱好是完全两条路嘛。如果我们打职业，您建议几岁开始学习？
2: 就是我在大概我给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是60年代初出生的人，当时我们打球可能估计在10岁以后才能去参与这个运动，因为当时的营养不够，现在的孩子据专业人考证，保险一点，6岁就很肯定没有问题，参加这个开始参加训练，当然这个取决于教练的水平，就是循序渐进吧，循序渐进到一定年龄，刚开始他是练习一些模仿能力，后来呢，在他的模仿能力以后呢，他的反应能力，后面他的一些小的战术，然后再经过一些体能，在这个练球的过程中，顺便也把体能练了。
1: 对，其实不光是体能，还有这个技战术，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小朋友的意志品质。在比赛的过程中经常会看到赛场上这个小朋友就跌倒了，因为比赛还在进行嘛，迅速自己爬起来自己调整，因为在比赛的过程中父母啊和教练是没有办法进行指导，就整个比赛无论是21分也好还是31分也好都需要他自己去调整，我觉得这对于他的心理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2: 对，
1: 是一个非常大的成长，尤其参加完比赛之后你会发现他有一些不一样，会有一些变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家长都在想让小朋友去学习羽毛球，但是还是有一些担心的地方，就是他会不会受伤。
2: 这个受伤这个是肯定会有，但是如果你很科学的训练是不容易受伤的，比如举个例子，我就没受过伤，大伤我没受过，就是扭个腿啊都很正常。
1: 对，
2: 这个你不小心，但是我今年63岁，我没有受过大伤，经验所谓的关节也没坏过，也没有重度拉伤过，就为有时候觉得胳膊有点疼，手腕有点疼，回来处理一下就行了，因为家里也是搞医的嘛，
1: 对，
2: 所以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动作对了，他就不会出现问题。大家可以看这个世界冠军这些看电视，你看身材都很好，而且一个一个都很精神， 这个职业运动员这个身材也是非常漂亮的，
1: 嗯，
2: 咱们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
1: 对，
2: 嗯，
1: 就大家可以去找一些专业的教练去做一些专业的动作的指导，动作固定了正确以后可能受伤的概率就会很小，
2: 对对对，
1: 我之前也受过伤，就是崴脚，崴了还挺严重的，巨飞韧带撕裂，就是在业余打球的过程中很多球友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崴脚，在一个网球肘，再一个就是膝盖，再一个就是腰，就可能大家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这几个，那我们怎么去避免？
2: 你看，我大家给讲一下，刚才拿像向老师的崴脚说，崴脚说就说明他的踝关节没有经过训练，你踝关节没有劲儿，就容易踩手，崴脚。
1: 对。
2: 另外呢，就是你平时的做准备活动不够充分，这是第二。第三呢，营养。光打球不吃好东西也不行，回来要打球前吃一点碳水，复合碳水，打完球吃比较多的蛋白质，丰富的蛋白质，这样子叫修复你的关节，增加你的肌肉的能力和弹性。
1: 对，
2: 包括现在的孩子动不动不吃蔬菜呀、不吃水果呀都不好，既要吃碳水，要吃蛋白质，要吃简单，就是叫简单碳水、
1: 就把营养一定要给上去，
2: 丰富，
1: 对，
2: 丰富，而且呢吃东西不要挑剔，这是我对小朋友的忠告。
1: 对，尤其还有很多喜欢打球的这个年轻的朋友说打完球可以减肥就不吃了，其实这样是非常不对的。我们打球经常跟我们球友一起说的话就是打球就是为了更好的吃饭，是吧？
2: 对，
1: 就是大家一定要保证营养，这个摄入。另外呢，刚才我们还提到了这个小朋友，那还有家长可能会对小朋友的这个学习，会不会有影响？比如说我经常学羽毛球，我天天打球，
2: 我觉得不但对学习没有影响，反而对他的学习有促进。只是你要合理的安排时间，现在的小孩一到周末了，学什么的都有，我认为把他时间排开是没问题的，也没有必要学的面面俱到。
1: 对，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体育锻炼，可以增加他户外的一些时间，可能对于小孩的成长来说，
2: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前阶段去一个北京队的一个训练的地方，当时那个教练就问我说，你们的孩子一周训练几次，我还故意多说了一次、三次，他说那怎么行，那怎么能练出来，所以现在我要给家长讲，一定要家长一定和孩子配合好，一定要督促他经常训练，这样才会有好的结果。
1: 对，加强体育锻炼对于小朋友的身心来说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还有一个点就是现在很多上班族啊，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学球，可能下了班之后大概也八点多打到11点就直接去打球了，就没有特别好的时间阶段去学习。那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有没有

0: 方法去做一些练习，对我们各项的技术啊进行一些训练。
1: 对，可以看看视频啊，
0: 嗯，
1: 在家可以挥挥拍子，如果高度足够的话啊，
0: 嗯，
1: 不要说把大家家里的镜子打坏了，就是挥挥拍子呀，在家做一些力量训练啊，比如说仰卧起坐呀，俯卧撑呀，这些都对你这个打球有帮助，而且还可以做一下，蹲起啊，直角支撑呀，等等，这些都是对你的手腕的训练呀，
0: 嗯，
1: 都有好处。最近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这个握力器，
0: 嗯，
1: 我突然发现是个很好的东西。这个握力器就是买那种很专业的啊，
0: 嗯，
1: 前几天我看那个李毛教练的一个视频，
0: 嗯，
1: 他说当年训练，成龙的时候，他说那个成龙的手腕没劲儿以后呢，他就每天让成龙拿那个握力器
0: 啊，
1: 一次50个，几组，具体组数我忘了，但是我比较，喜欢那个看那个李毛教练的一些，就是他的视频啊。
0: 他会有一些专业的建议给到大家，包括现在，网上有很多网红羽毛球运动员，他们比如说有的是一级的，有的国家健将的，他们也会在网上出一些教学的视频，包括在1039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去翻看一下啊，里面也会有一些，比如说运动前的热身，运动过程中我们有一些注意事项，去翻看一下啊，里面也会有一些，比如说运动前的热身。运动过程中我们有一些注意事项，再一个就是挥拍的练习。很多羽毛球爱好者刚开始接触羽毛球，教练第一句话就是要么练步伐，要么练挥拍，就是很多人觉得很枯燥，一练练好几节课，其实这个还是有必要的。
1: 这个羽毛球它本来就是一个重复的运动，
0: 嗯，
1: 所以这个挥拍，专业化叫挥拍的这个架拍这个动作呢，叫动力定型。
0: 嗯，
1: 这个动力定型呢，你平时教人家不能说动力定型，你就告诉他这个架拍这个过程。架拍这个过程实际就是重复的过程，就是你只有重复次数越多，你的动作越标准，你打的会越来越好。其次呢，就是握拍的准确，那个侧身的准确度。和架拍的准确度，这个都有，因为现在，没有地方给大家示范啊。以后大家给大家示范的时候，就说每个动作都要讲究，而且要重复。人家不是现在网上有一句，玩笑话叫，要么你有天赋，要么你就重复。
0: 嗯，
1: 啊，这个话我觉得很经典啊，就是说有的人打球呢，老想是有什么绝招呀，这种都不是。我们的重点就是要重复的练习，比如说多点。

0: 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一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1: 02分，欢迎您锁定收听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在这一个时间段要专门的为你送出《后来花开》，我是北城，你好吗？同时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府天气呢，其实今天这个温度，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适宜的，也是非常非常舒爽的哈。你可以看到现在外面有小风，也许在晚上再晚一点的时候呢，会有不同的风物，会突然之间的有雨水的降临。哎，我是觉得这种雨水的降临真的是难得啊，在这种盛夏的。38、39度高温之后，所以一起来看看啊，7号的夜间，就是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天气现象呢，阴天，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风力是东南风转西风3级。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舒爽、惬意、凉快，哎，并且很愉悦的走进后来花开。欢迎锁定收听后来花开，我是北城团结路830号，和你一起来聆听这些温暖又善意的歌，这也是今天音乐主旨啊，这些善意又充满温热的歌。不管生活是怎么样的啊，也不管是六一儿童节了，也不管是这三八妇女节了，或者说是在这个跨年了、圣诞夜了等等等等啊，我觉得你都会为生活而装扮起来。生活的样子实际上是任你装扮的，而不是你被他装扮的，一定要分清主次啊！你怎么样对他，他就会变成什么样的模样啊！所以尽你所能，用最大的善意去善待生活。那这些歌它充满了善意，它也充满了我们自己的心声，也愿意去传递出一种属于自己的博爱和大爱，而又带着自己的温度唱给这个夜晚。我觉得分享给你非常的温热哈。为你送出的第一首歌来自于王思远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失语》。失语就是失去语言功能哈。王思远有着俊朗的外形和扎实的古典钢琴功底，而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创作能力啊。王思远的嗓音非常的干净透彻，他具有偶像气质和全能创作的情怀。他的音乐呢，是透露着一份纯净和深情，抚慰着都市人繁杂的心灵，也成就了不少乐迷心中的这种音乐暖男的梦想啊。就像是这首歌《失语》一样，纯粹的吉他伴随着丝滑的嗓音，唱出那些你不想说的话。有的时候，你去形容温暖可。

王思远诗语，如果说有一天我们都不用去说话，或者说不用太多的言语就能够聊表心意的话，我觉得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为什么这样呢？就不用去猜测，不用去描述，找一个真正懂你的人不好吗？这些善意又充满温度和温热的歌，下面这首来自于黄致列，叫做《陪我一起做梦》。有一种声音啊，柔情似水，直抵你的内心最深处的悸动；也有一种声音高昂缠绵，搅动你情感的涟漪；还有一种声音啊，沧桑眷恋着，湿润你的眼角最远的思念。它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有的只是起伏和悸动，在你心间百转千回。这样炽烈的歌声呢，唯属一人。我觉着啊，他就是黄致列啊。他的歌声从未有浮夸，从不焦躁，不是单纯的去炫技巧哈。歌声里呢，有他全身心投入

0: 的真情实感，也听得出他的歌呢就像是你去品一杯香醇的美酒，初听直冲心头，而后细细品味呢是香醇。陪我一起做梦，前提是什么？我们先一起举杯。前提又是什么？我们先一起赴约。之后呢，我们先一起入眠，等待太阳升起，是不是很美妙？
1: 绝对的。
0: 愿你也能陪我一起做梦。黄致列。

0: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
1: 对，你没听错了，这个声音它不是朴树，它是冯小刚。
0: 在我生命每个角落，
1: 冯小刚很少唱歌，或者说是我们经常听不到他唱歌，但是今天我要给你送出的第三首歌来自于冯小刚和黄轩共同带来的那些花，这也是这个电影的一个，就是《芳华》电影的开篇曲。没有复杂的编配和这种配乐，缓缓的钢琴就勾勒出了旋律，间奏里响起的手风琴会不会把你带回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不管你是在高中，是在大学，还是刚刚走上工作岗位，而冯小刚沧桑的声音一响起，就好像翻开了一本书，我们都被书中人物的命运和细节深深的吸引，因为这个人物就是我们自己呀。也许听一首老歌可以牵动你的回忆，但是当一个老人唱一首老歌，你会有什么感想？会不会在你脑海中浮现出那个最美好的样子，就是青春年少时的自己呢？我们重新来过，再一次请出冯小刚和捞仔黄轩共同带来这一首能够打入你内心的那些花儿。

能够打动人心，而且每一次就像是灵魂的敲击一样。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欢快愉悦》，来自于傅寒为你带来后海大鲨鱼的这首 Bling Bling Bling。 先听完，我们从那一种回忆中走出来。

愿你真的能够在这首歌当中听到什么热血年轻和无畏，有猛犸象，有啤酒泡沫，有白马，有漫天星空，有太空船。这就是后海大鲨鱼富含和后海大鲨鱼一起为你带来的 bling bling bling， 它闪光着，它被我们铭记着，这是人生的片段，无论悲欢离合，无论阴晴圆缺，每当你听到他们快乐积极向上的心情和旋律表现的时候，愿都能够唤起你自己久违的感动吧。后海大鲨鱼 bling bling bling。 下面这首歌来自于陆先生乐队为你带来愿长夜里有人陪你说话。那些孤单落寞的时刻，我们都希望得到一个拥抱，这个是肯定的嘛。长夜里的促膝长谈是否能够把那些所有的不美好，所有的失望给它融化终结掉呢？如果有那么一天真的成为现实，要好好的抓住机会啊。我希望那个原因是因为有你出现，因为有我出现，这才是咱们共有生活的意义啊。陆先生，愿长夜里有人陪你说话。

飘过来又荡过去，这是我为你吟唱的歌谣，在深夜里唱起温暖又美好。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永恒。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花落花开。半年之后，我们来聆听今天我为你准备的这些善意又温热的歌。下半场第一首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也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大众歌者李荣浩。李荣浩呢，从这个李白开始啊，等等等等，太多的歌了。我们今天挑出来另外一首歌，带着一点点回味气息的，叫做《二三十》。这个旋律呢，有一点点小怪，有一点点轻快哈、啊，又很押韵哈、啊。听完这首歌，或者说你在期待着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下就能想到你曾经二三十岁啊，心情舒畅，没有太多压力的日子哈、啊？或者说这首歌会让你想起了曾经的青春，又感叹着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的到来啊。二三十岁的人，傍晚黄昏等一个对的人，醉得不分好坏，哭得大声，记录着青春。这是其中的所有的音阶，这也是其中所有的那些温情甜蜜。二三十的你都要微笑面对，可是已经过了二三十的你呢，多多回味，也不要让自己活得太累嘛。李荣浩，二三十。

0: 想说却还没说得。
1: 李宗盛山丘，我觉得就是初听李宗盛听不懂他真正唱的意味，可是一定到了年龄之后呢，你再听李宗盛，你就能够瞬间的把这些所有的感悟全部都一下子像河流一样戛然而止，就前面是爸嘛，就不管是什么什么大爸，然后就戛然而止，立马能做到，然后在溃堤的时候又倾泻而出，这就是李宗盛啊。我们不如来听现场版，最真实，他没有花哨，他没有技巧，他最纯粹。山丘，一首2013年的老歌，现在听一点都没有过时。朱颜辞镜花辞树，你还有越过山丘的勇气吗？

your skin。 像是一壶老酒，像是甜甜蜜蜜的和你一起越过了山丘，也像是翻过了你自己心头号啊。也许这个号是好难的好，也许这个号是喜爱的好，你是哪个呢？我是伟成，后来花开，咱们继续听歌。今天音乐主旨叫做这些善意又温热的歌，总有些声音会给我们力量，也总有些声音让我们继续的成长。青春是什么？青春是无悔的，可是谁能做到青春无悔，完全无悔呢？青春呐、是遗憾的，每个人都是如此。老狼叶贝为你带来青春无悔。在每个人青涩的大学时代，都会有湖光树影美好景致，有鸟语花香尘土角落，也有图书馆奋笔疾书的书桌，是你在书桌上奋笔疾书啊，不是书桌在疾书啊。还有什么长裙飘飘，高瘦修长，或者说高瘦削长的男孩和女孩，对吧？青春无悔，有一点悔意是给予自己更好前行、更改，让自己变得稍是完美的力量了。来听他们俩的合唱，老歌一首，会不会让你念想起什么？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你好，我们是
2: 苏打绿，
1: 新疆最潮的电台103.9，好音乐不间断。

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0: 时令更替，7月7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1: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0: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听新疆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2: 1039音乐广播。

就害怕，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百分百，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103.9。大家好，我是韩庚。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